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打造发展新引擎；云南省实施三级工程，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全省公安机关纵深推进毒品综合治理；昆明打造碳汇春城品牌；芒市城市河道污染治理40天集中攻坚战有序推进；原阳县推行中介引起招小商模式，让3.4万群众家门口圆梦；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开局良好，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云南省坚持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统筹城市与周边自然要素协同发展。在省市县三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中，按照先农业、后生态、再城镇的优先序，科学划定三区三县，推动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其中，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面积4189.76平方公里，遏制城市空间无序蔓延，推动城市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三区是指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三种类型的国土空间。三县分别对应在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三条控制线。为切实回应基层关切，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推进实施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三基工程，精准破解基层痛点。如今，全省军创经营主体已达13.07万个，吸纳就业42万人，年上缴税收72.99亿元，以2.2%的主体数量斩获全省各类双创大赛12%的获奖项目，走出了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军创发展新路子。记者6月22日获悉，全省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毒品违法犯罪严打高压态势，有力打击震慑毒品犯罪，持续完善陆水空邮物立体化查缉体系，深化边境禁毒执法合作，筑牢祖国西南禁毒安全屏障。2026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期间，全省将围绕致敬缉毒英烈、青少年药物滥用防控、禁毒警示教育等主题，推出一系列融媒体产品，传播禁毒一线典型人物与感人故事，同步组织开展毒品集中销毁、缉毒犬开放日、互动展览等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全方位普及禁毒知识，强化全民防毒意识。近日，腾冲科学家论坛章程、腾冲科学家论坛活动管理办法、腾冲科学家论坛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正式出台。系列办法从组织架构、活动运营、经费监管等维度系统建章立制，为打造高层次国际科技论坛提供坚实制度保障。6月23日，记者从云南交投集团获悉，端午假期，云南交投投资建设的宣威至惠泽、师宗至丘北、孟连至勐海、勐醒至江城至绿春、云县至临翔等6条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目前6条高速整体进度均已突破80%，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正向年内通车目标全力迈进。近日，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昆明市碳普惠工作实施方案》，以碳汇春城为核心品牌，探索一条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全民参与的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致力于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碳资产，为美丽昆明建设注入绿色动能。德宏州芒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利民为本，把水环境综合治理作为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针对群众关切的城市河道污染突出问题，自5月20日起全面启动城市河道污染治理40天集中攻坚战，对城区6条河道支流、4座生态湿地公园实施系统性综合治理，通过清淤疏浚、截污治污、岸线整治、生态修复等系列举措，集中攻坚水环境突出短板，持续推动城市水生态环境提质升级。近年来，红河州原阳县通过中介引起招小商模式，依托劳务中介的信息资源优势，精准引进各类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累计盘活闲置资产2.84万平方米。 建成各类家门口的务工车间39个，带动就业3.4万余人次。今年以来，普洱市澜沧县文东乡小寨村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以先行先试、示范带动的方式，帮助大新寨组发展鸡松茸种植产业，撑起乡村产业振兴的致富伞。目前，全组共有4户农户参与示范，建成标准化大棚8个，种植面积8亩。按当前市场行情测算，预计可实现总产值24万元，亩均产值3万元。扣除每亩约2万元前期成本，亩均纯收益可达10000元以上，真正实现小投入大产出，稳增收。国内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等特点。财政部6月22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6月23日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涉边境问题沟通渠道畅通，正在积极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同时也在认真筹备举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23日宣布，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日至27日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预计将持续至25日。当地时间2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乌克兰方面对此尚无回应。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2022年以来，云南创立并不断完善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形成适合山区、半山区的防灾减灾模式，有效破解了山洪地质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导致的避险难题，被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列为全国典型经验。国家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受邀走进发布会，讲述自己响应1262机制，在半小时内安全转移全村21户60人的故事。

0: 故事，并分享防汛救灾经验，请听报道。
1: 在国家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厅，围绕汛期安全知识这一主题，来自中国气象局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国家减灾中心的专家和基层代表回答了媒体记者的提问。他们中，田如良是唯一一位来自防汛避灾应急响应链条最前端的代表。
2: 农民日报记者提问，我想问一下田如良先生，您半小时带着全村21户60名群众安全转移，自己却差点被泥石流冲走，令人敬佩，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1: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3: 在4天左右就收到我们乡里面传播过来的暴雨信息，我就当时跟这个信息迅速地转到了我们村小组微信群里面。18号的凌晨10点左右，我就看到留在我们地里上的那些泥巴石头比较多，我就敢断定后山垮山了，所以我就再次跑到活动室，打开喇叭喊，告诉大家赶快从家里面转出来。看到两家灯不亮，想到这两家都是我们村的独居老人，一是年纪大，二是耳朵白，我就相机朝着他们的方向走去，让他们转移出来。
1: 在路上，突如其来的泥石流把田如良掩埋，泥浆裹挟着他一直往下游冲去，情况十分危急。
3: 当时抓走了一根手杖，就这样闭着眼睛被泥石流浸走了。等流水慢了下来，我才慢慢从泥沙里面爬出来，我就第一时间又跑去看受灾的情况。
1: 从泥浆里爬出来后，田如良来到亲戚家准备简单清洗一下，那一瞬间正好被拍了下来。随后田如良不顾擦伤和泥石流灌进耳朵的不适，继续组织群众转移，最终全村21户60名群众顺利脱险。在那之后，田如良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泥人组长。
3: 长期生在农村，我总结到了一个必行的土办法，就是一看一亮，二听响声，三看泥沙。但总归几点，还是我们省推进的这个126的基建起了大作用。
1: 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李月影。
4: 我觉得这种责任感和这种使命感就完全超出了这个普通人的这种应急自救的范围。他记得自己是一个村干部，他心里有老百姓，关键是他应急反应能力非常的强。
1: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
5: 这样一个成功的一个避险案例，就是恰好是这个1262这样一个机制在这个事件里面一个成功的一个应用。田组长在中间发挥了一个这个基层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也就是防灾救灾打通了最后1公里，我觉得在广大的这个山区农村都有很好的一个借鉴意义和价值。
1: 依托1262机制，凭借递进式精细化预报、多部门联动闭环式管理、网格化转移的完整处置链条，截至目前，云南已累计组织干部下沉124.51万人次，提前转移群众34.86万人次。
0: 6月22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依托国家级展会平台，集中展示云南咖啡从种子到杯子全产业链发展成果。请听报道。
6: 一走到咱们链博会健康生活链的展区，我就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云南咖香。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云南展台人气十足，大家都来纷纷打卡咱们的云南精品咖啡。那么这一次来组团参展的12家云南咖啡企业均来自普洱、临沧等咖啡核心展区。那么从咖啡种植到鲜果采摘再到品牌化运营，一整条完整的产业链都被一口气搬到现场。
7: 链博会区别于传统展销展会，核心价值在于打通产业链上下游，链接全球供需伙伴。红河州开远市米轨咖啡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敏，
8: 1909年在京粤铁路开远站通车的时候，法国人就把第一杯咖啡带到了开远。经过百年了，我们一直持续着这种文化，希望借助链博会这个全球性的平台，能让广大的供应链伙伴们认识我们， 带领云南咖啡

0: 向更广阔的市场。
1: 2025年，云南咖啡种植面积超过146万亩，生豆产量近14万吨，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98%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咖啡核心产区。从论吨卖原料到论杯做精品，云南咖啡正完成从单一原料工艺基地向集种植、加工、文创、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集群转变。
0: 之前我们云南临沧这个咖啡主要是以生豆，然后还有这个鲜果买卖为主，我们完整了整个体系，从育苗、种植、初加工、精深加工，再到最后的这个售卖过程，我们提高了整个咖啡产业链的这个附加值，然后打造属于我们云南临沧自己的品牌。
1: 链博会上沉浸式的产品展示，让到场观众零距离触摸到云南咖啡的独特魅力与产业新貌。海外观众伊莎贝尔·内普斯塔德，
2: 我觉得云南咖啡特别好喝，味道非常丰富。因为我也去过云南，我觉得中国最近几年这个咖啡文化发展的比较快。
1: 观众孟欣，
3: 也对咱们云南本土咖啡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今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会向身边的朋友，甚至是更多的外国友人来推荐咱们云南本土的咖啡。
4: 一杯小小云咖不仅连接着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更连接着广阔的世界市场。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带有云南印记的精品咖啡飘香世界，链接未来。
5: 近日，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发布仪式在海埂会堂举行。请听报道。
6: 李胜、熊文兰、姚应文、施永钦、瞿国寻、李义菊、张建华、李有志以及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共8名个人、一个集体获评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他们来自地质灾害防治、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执法、生态保护修复等不同岗位、不同领域，共同肩负着同一个使命：保护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自然资源，推动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迪庆州德钦县托顶乡普通农村驻村第一书记李胜：
7: 我想我还要继续用我的一生，扎根在这个雪域高原之上，在彩云之南。
6: 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云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科创与数字中心副主任姚应文：
8: 未来我们将团结更多的同事，持续深耕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保护事业，运用新的技术，把灾害的机理原理弄清楚，运用新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结合从老一辈地质工作者中传承的优秀传统，服务于新的地质灾害防治行业。
6: 发布仪式上，3名老一辈地质工作者代表向青年一代寄语，勉励大家为自然资源事业发展再立新功。青年学生代表向老一辈自然资源人献花，表达对前辈们踏遍山河、奉献一生的崇高敬意。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主任李一之：
9: 感召自然资源工作者和广大的干部群众，见贤思齐，比学赶超，把对榜样事迹和精神的感动转化为奋进的力量，同时呢，也引导社会公众树牢生态文明理念，增强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和行动自觉，凝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把实事办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昆明在市属8家公立医院创新推出80岁以上高龄患者就医直通车改革，用全流程适老化服务打通高龄患者就医最后一公里，用群众口碑检验政绩成色。请听报道。
10: 在昆明市延安医院，81岁的胡女士凭身份证完成挂号后，系统自动识别80岁以上高龄身份，叫号、检查、取药全程优先，还有志愿者全程引导，诊间即可完成结算。像胡大娘这样的80家高龄老人，如今在昆明市属医院都能享受零等待、少跑腿、更暖心的专属就医服务。就诊患者胡在京：
11: 体会太深刻了，过去看一次病半 天实现，现在就是很快了。到到诊台以后，你只要出示你是80岁挂号的，他到诊台给你分诊的时候就提前分了。普通号是不交挂号费的，而且呢，就是如果号挂满了，可以给我们加号，包括专家号，这样就对我们来一次很不容易的老年人来说是太好太好了。
10: 80岁及以上高龄群体普遍面临行动不便、多病共存、智能设备不会用等就医难题。昆明市坚持为民务实、实效为先的政绩导向，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当作履职大事，聚焦高龄群体就医痛点，全面优化就医流程，细化服务举措，依托数字化医疗手段。昆明市延安医院等多家医院通过智能系统自动识别高龄患者身份，实现无感优先智能叫号，让便民服务更高效更简约。昆明市延安医院还打破传统诊疗思维，将适老化服务延伸至生活细节，在院内食堂设置老年专属就餐区，并结合老年人肠胃虚弱、咀嚼能力下降的生理特点，推出软烂易消化、少油少盐无糖的营养菜品，兼顾诊疗康复与日常饮食，实现医疗服务与生活保障双向发力，温暖相伴。针对独居老人独自就医、缺乏陪护的现实难题，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增设高龄安康专属守护通道，提供1:1全程陪诊服务，精准补齐特殊老年群体就医短板。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办公室科主任王红：
12: 持续的优化老年患者的服务流程，然后升级老年人优先通道，根据病情的话呢，提供1:1的全程免费陪诊服务，实现老年患者诊前、诊中、诊后全流程的挂号、缴费、就诊、检查、检验优先服务。
10: 此外，昆明市全面推行诊间结算、床旁结算新模式，以数据流转替代群众跑腿，减少重复排队、往返奔波等环节，让高龄患者全流程就医时长平均缩短约90分钟，以流程优化的精度提升老年群体就医的舒适度，把实干政绩落到群众急需之处。截至目前，80家高龄就医直通车已在昆明市属8家医院全面落地，形成党建引领、精准施策、创新整合、长效支撑的可复制经验，惠及24万人次，减免费用达68万余元，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有效减轻老年家庭就医负担。一项项暖心举措，一组组实在数据，生动诠释了政绩为民、民生为本的工作理念。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刘玉珍：
13: 在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紧扣卫健委这个民生领域老百姓的堵点痛点，坚持问题导向，以小切口的方式来一个一个的抓落实。可以说，政绩观它不是在嘴上，不是在口号上，也不在会议室里，也不在纸上，而是在老百姓的心坎里，让老百姓可感可知，有幸福感。
1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5: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6: 一身不孝风调雨顺。
15: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充分发挥人大保证全面有效实施宪法法律的重要作用。在我们国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法律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责。 新时代新征程，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发挥职责作用，坚决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权威，确保宪法法律得到有效实施，确保各国家机关都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履行职责开展工作。
14: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5: 家有中高考生，不少家长都在陪战中熬红了眼，孩子熬夜刷题到深夜，躺床上翻来覆去烙饼，脑子像装了小马达，满脑子都是试卷和知识点，越想越清醒，有的孩子甚至焦虑落泪，念叨我睡不着，明天肯定考不好。看着孩子熬得满脸疲惫，家长既心疼又着急，越催孩子越烦躁，越睡不着。其实考前孩子睡不好是高压下的正常反应，中高考拼的不只是知识，更是状态，睡好才是提分神器。今天就给家长们整理一套简单好操作的助眠干货，帮孩子摆脱失眠困扰。一、调生物钟，别硬逼早睡，循序渐进更管用。规律作息比硬早睡更重要，人体生物钟像闹钟，定好后到点自然犯困。建议用1到2周慢慢调整，比如孩子习惯12点睡，就先提前15分钟，固定每天7点起床，逐步校准到晚上10点半至11点上床，稳定作息比偶尔早睡更有用。二、造睡眠小天地，让孩子一进卧室就放松。环境是助眠关键，家长花点心思就能帮孩子打造助眠小天地。光线要暗，拉上遮光窗帘，关掉所有指示灯，温度控制在18到22摄氏度，空调调睡眠模式，避免直吹。环境嘈杂请安装隔音玻璃，关上窗户就没有噪音了。记住，床只用来睡觉，别让孩子在床上刷题看手机，养成条件反射。三、睡前1小时做好放松仪式，清空大脑。睡前1小时是黄金放松期，家长可陪同孩子做好3件事：远离电子屏幕，陪孩子翻轻松课外书或听舒缓音乐，用40摄氏度温水泡脚15分钟，陪孩子聊轻松家常，做5分钟肩颈拉伸，试试4-7-8呼吸法平复焦虑，同时监督孩子别做3件事：不剧烈运动，不吃宵夜，不喝含咖啡因饮品，不聊复习和考试。四、心态调整，家长先放松，孩子才不焦虑。孩子的失眠80%源于焦虑，而焦虑常来自家长的着急和催促。家长要先放松，接纳孩子的焦虑，同时告诉孩子这是正常现象，别给孩子贴标签，说丧气话。睡前陪孩子写日记，释放压力，只聊轻松话题，帮孩子卸下心理包袱。考前一晚失眠，家长这样帮孩子急救。若考前一晚失眠，别慌别指责，告诉孩子闭目养神4到5小时也能维持精神。孩子躺30分钟没睡意，就陪他喝温水听音乐，有困意再上床，把手机放远。别让孩子频繁看时间，第二天正常起床，不补觉晚上自然容易入睡。最后，中高考冲刺，孩子累家长更累，睡好不是浪费时间，而是最高效的备考。陪着孩子调整作息，优化环境，放松心态，用科学方法帮孩子睡个安稳觉，相信孩子一定能从容应战，金榜题名。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风吹半夏》。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科普基地
3: 正放假天五千十块
2: 当代十三分呐，
3: 你送我财富
4: 广播涵盖的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5: 放怀声阿苗跟孟云南，咱们变阿静怀感戴。
6: 放怀声阿苗跟孟云南。

0: 咱们便安心怀感戴。
1: 飞离皮膜，破口无限流。
0: 飞离皮膜，破口无限流。

0: 那初始母抓得
1: 阿姆尼你是我抓马金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我不敢说你是毒马阿姨是怪抓马金啊
3: 你是我求别不阿姨是我花花的跌落阿姆尼都是装啊提里托都是装马挂一起马米尼提领啊我年年招托时挂一米千年狗啊原来是你你都你你吃臭苦罗皮杰比瓜按点你路出就不嘛我当我一个娃你都你啥子苦瓜其他提升十字路子故事普及个一万万年你都三百马次普利资本啊原来是你普提三百马次配都是罗皮吃你妈小马瓜都中我的娘啊我还瓜提乖瓜中央一次大马行子得这样嘛的普利路是食物你们你都我哈提升啥酒恰这个娃日本说你有吗你中国这个一直的普利斯中国天马的猫咪对你一直抓住了入地狗啊阿们你猫咪的是日子默默的比装啊除了你吃你一瓜酒你吃三一瓜七社会书记往里面招同时巧加闲瓜一米强尼塔第六本啊习近平周书记越南瓜一米强尼拉塔阿克普尼猫咪抓马鹅鹅求救瓜子外加印达马是一家假知米的摸不瓜子抓是抓着的瓦昆尼上午乐抓皮了吗无力的一把拉子斯泄露是加塞执米一的一皮拉子等啊又能一打省政府你当啊为此省米整天省菜整天年瓦来乎你马古都土你都是你都你你吃出口十行挂住罗皮瓜按点你路

0: 配过妻子问话。都是不说定了你他交往年你都能你次出库原来是你楼皮小的铺按着他第三百马次配服子昆明红河周边路是周时十马瓜楼皮吃你马小马瓜你娃子娘啊。定了你他中国无缺的梦我来回等你不中国什么名森林土都等你读路结果我却一大妈得到年马鞋白忙读个词沿山鞋的天马瓜是的瓦里斯其实瓜我却一大妈得到年马鞋比拉子一大妈得到年马鞋白路时密度你是瓦里马鞋的马里马我打脸瓜日本苏你又入地隔壁转年马的墓没得么迷的瓜少我可提出我家亏年冲哈你吃力你都是不苏子的瓜那你瓜他听里边啊讲完年日不说替你用嘛中国这个一次的普里斯替马的摸迷的你一次抓抓入地根啊中国年日本的食物的嘛忙过哈过我女儿被过在被你舍得嘛年日本年中国观年嘛日本八三比普花迷的的中国这个一次的秋娃子比马子就变啊出哈你吃你你他天哈初次出发中国老屋面店台国美国和那一直个一直抓抓周特强硬我妈一度个娃一度门结果中老面台离国直个秋子米一度年中国今后美国和那一娃来婚礼直个一直抓抓强硬周特米一马的母国妈的瓜国妈苏子都一个事而这孙年弟弟多一母一直一直都被路时的母瓜最来婚皮拉都抓里美国和那一地路瓜都是都知古墓五五年路随我一马的干小娃子这年家和奇瓜富伯富哥咋特粗咋不咋马窝苦的特都下午饿咋苦无富阿米哥特别路是怪就怪瓜随我一马的干小娃子是市民路子瓜比美国和那一地路瓜比是大人们比不瓜等啊从阿尼斯三尼塔原来是十字路子故事普及个名阿克经理目前一特里制度以我那你都嘛被不可哇以我观念第六名啊你都年三次苦瓜其他提升十字路子故事普及个名还有我普万年力度三百万次转理子第八年十字路子摸着十二代网故事一米五米嘛阿克以及了子第八挂九八次不得普不少瓦理子三十三者阿克以及比粗高欧尼米嘛嘎嘎普瓦子等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一直里抢对面的你冲哈你是令你他一直被放马高就交往年指令王哈瓜黑瓜瓜中央一直打马黑子的这样马的玻璃路是失误你们力度王哈提出杀酒抢在瓦里白马奔马比下这个是三门提都提哈黑子里有阻力但黑瓜就一合如果十年你们有马次走的话都是不说你讲完年你都能你次出库我哈哈这块起有乖乖梦都家在直播的你都你哈历次古母妈妈吃沙谷这半年和他提过一直的带你他天飞不管历次离夫妇为了你过从哈你次令他摩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哈利克拉赫曼年阿克明年季度埋单年里被禁挂起的话哈利克年从哈你次令你挂就你次出你挂起中国的随即完成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年出哈你是令他二十九年嘛都是白富德瓜酒给了一周年啊一六年华尔姆子海峡一路门瓜酒六多年嘛差不得一步刷涨五百美国年一六的瓜酒来回年嘛那不更五百啊那能说不就白酒不一直听嘛瓜妈咪装嘛地瓜见到哪个哇二十九米一路有个参与了一句话是那能装了你再给我个老妈的那你是个么大哇阿姆迪多塔接着接来
1: 一是上午说
2: 都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洗几皮白壳搜干嘞
4: 你都你是三国三万年洗几皮捏这里的铁轨在打跑地图阿吉达路子图江苏提出过妈咪就比来哄一塔提里孤独浪啊八岁不得第二次就三里子嘛捏阿哥今年一米五米没接得里子嘛过一米里过一尺的忙啊我是第三国国是民意把三处就三里子马的不讲武艺听完年把三处就不一起这个马的组合路是十五提前啊听完年提出了比布拉子马的地图阿克吉尼第三就三里子马国一起土地移民啊第三国第三单位比政府年阿里的十五提马尼马国国直接比知道第八尼马三夫第九国直接比三夫斯第马国就你移民莫名马嘎嘎一批拉子马的不这里四百年啊
5: 初始度你来实际
6: 海尼皮的对目格
3: 比利海尼娜娜嘞

听不听了我爹们那啰嗦不？俺就说花花子，一直听嘛关键弄完的，为西些花园去看过，俺子你妈不提大大火森林，错开甘蔗米一路妈咪妈抓马工啊！俺娃为西些保护者，拉和主催花园区村民小组管经理他，我什么观念？错开过甘蔗米种的，咱家务特别落实，俺免上下森林。阿瓜琪琪，孙子路子，思维路维就得是你，把你捋着，你去起着，俺弟刚吃你当啊！看过吗？过年春节农家乐办老师，错开赶着得体得着，一时都不说过关节你他，赶着得过吗？过年初三十是，后三十是大年，过过年嘛那初步，俺弟刚吃年啊！过过咱家务得啥？赶着得啥年嘛？也子你嘛？你算生你嘛年？我偏认识词，认识。听嘛你，明明是你住南路后边边，怕喊那什么阿芬啊？听把他为啥不带？阿芬呗也有听嘛绿装的啊，阿芬呗也有听嘛绿阿哥他。咱不打算你咋子他？听我刚了说为啥你？阿弟敢吃啊？别念啊！别念他，花园区村民小组管，也子你嘛棉花嘛你？听你老师咱家务得，刚住得啥是你？听大别你，阿阿雪，我偏得。父皇我一年啊，听你一说呢，我夸我都听连着了子，我那都嘛听出多万里之路，一米亩米就像我认识你。我夸那可急，着实着着可灭，没咱路子可比，错事里可着，错事错之啊可回来我们再讲你。错看过，赶住你种米，咱家不米，一大特别老师像我认识你。我夸刚了说的啊可敢吃你子年啊。花园去看过年嘛？什么树？木节里年。西瓜、醋看醋米瓜，甘蔗你种米，还可以几里子路？你米最爱嘛？带哈你，你土里你自己苦他。一年富安面苦个哥们带哈是你，一些块阿个白老师更欣赏，无偏无米，阿克都无啥么带家里。一年嘛，主要是提油提蛋子白里，甘蔗我和那咋咋，我面闹事，甘蔗得提得得给我，阿么？刚走得过嘛你，啊可以激励死你！一副他一时一直学，一时一直得，咱家务，俺就说的，刚走我一年挺干的，俺没管住你。俺问他，我是没管你一动了路，啊可激了，一时一直跟你啊可服你。李李年，什么没管你一动了路，一时一直跟你啥服你啊？别你他，目前李年，咱家务做，招呼米一做，一宿嘛可急，问那可疼死你。一年一块。我不住你，我还我爷，你是啥？是为路为得，么子是咋得？我还没爷，什么没管的一动了落，啊可即是一时一直问我意思呢？错就嘛，哇啦哇啥的我，一年一时都不说的，怕不怕？错看过赶走得啥嘛你？看过嘛瓜，啊子你嘛，啊面有嘛，一把瓜都是你我没吃，一苦瓜提示你呢，瓜庄嘛我打么在夹子里一声啊，给是你跟着他。我比阿子你妈你啥是你妈你？看管住你，赶走得下碗里子是你，一筐五片都是。俺还有什么？俺这里你赶走得嘛瓜，占五碗里子。提他，苦地瓜其他，俺就说里你，不俺面比碗大里嘛吃。说看管赶走米嘛给你，俺可以尽力的。福利花完年，一筐塑袋里你一装碗当我白啊。花园去管住你，线路陪管你，木都是他，那里你自特里去吃是你。一等嘛可走，结果见面啊可隔空啊，提不多，没见理你。看过阿子你妈的话没得话是你，我过赶走都想完哩。刚拉说啊可勉励，阿子你妈不一把瓜我木头也没吃我。没见理你听里边啊，我用粗看过赶走都嘛下过提口干带路过，刚拉说啊可勉，不上次没干带耍娃娃，阿么赶走都也没瓜一米一说很有抓。天有嘛，就连泥土、沙门派被我当啊！俺就说你，赶走德玛瓜一米一是破坏的嘛吃，丽丽哈密瓜一米一，俺还用我一年生啊！俺们粗看瓜，俺子你妈面嘛丽丽，我听你的粗看瓜，赶走德还可以往里挖，看过嘛瓜，俺子你妈不呢？看瓜赶走德想往里嘛捏，俺子你妈不，我瓜一米几想你妈的，还可路都往里，丽丽一挖一转你妈可转里挖。别你他，茉莉花给你，听你尿湿提用啊。茉莉花你，错开赶走得一芒果打个概念，错就嘛听你概念听你啥了你。俺们看过嘛

0: 我刚走的嘛，我那我一进的是你，一个你一米嘛可以进的我。一年什么茶子他，我年哈密瓜一米一多高，阿克嘛茶子他，什么刚走的瓜我们是你，天下铺你都拍起上我年啊。我年我瓜一米嘛来是医生啊别啊。从看刚走的嘛瓜，阿弟烦嘛年，我偏嘛我对过等等老师啊是你，是你打阿克咱命啊，话是给你。我过很有事，阿哥阿月化妆阿是你，一次一面阿哥嘛很哈，咱哩咱今年过去带领你挖块多可装啊。目前里年，天月里波拉年波拉什么的，阿就说波拉他是你当阿白是你，一年目前是花园区小主管，抽卡刚走得下嘛带么，是你骂我一万里子，阿子你骂不得，一分嘛说说是你骂我里子，是你姑骂我里子。提大波拉皮瓜几万里子东啊，花园切瓜阿子你妈不念，目前几股嘛的几几人你娃哈是你，一万年，提里伊拉说阿克免了嘛的哈六年，之前三腿嘛瓜住你，阿克三路初九过万里子嘛的是三腿万里子年啊，你暖么那那说不，阿说暖那那万么年，为西县保护镇拉合竹村花园区村民小组瓜，阿子你妈不念提大白呢。初卡嘎住米一十年不拉屁股几万六百六妈咪忙我。转马说你阿那我成啊阿们提头他在路子嘞。
1: 听不听路过点嘛你说你我出北部阿吉苏火化点路。我念了啥能啊。一直听不念过阿吉苏点。嘎吃路李苏木瓜提比马斯斯富忙更啊。阿们念阿吉苏点。阿普萨萨比成花你瓜大路因时公司您家木瓜嘛富忙更啊。阿吉苏自自摸摸比哪能个嘞。

0: 字。
1: 春天走了，秋叶满池塘。
0: 你记不记得我穿的衣裳？
1: 云儿散了，情歌忘了唱。
0: 你记不记得我家门前的小河？
1: 当你走了，花也不再谢。
0: 我记得那天的日出。

那老师傅，嘎吃那三路是木瓜年百里百个忙当啊，阿木娘这首的姐姐领你过大路，我年卡奴家百马夫马更啊，木瓜弟弟结果姑妈苏年也还亲啊，木瓜三虎当苏年，虎里中啊。

龙少问啦，什么老岩那黄多呢？来不使暖暖，过把河或再比，都论有问啦。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下第七写字产生了第八笔秀。亚巴超尼亚做过位法料理的大卫塔亚做不做来我会做过破如何秀。好过得了得了自然哪里。所以我会来国家

0: ยาเชนาปาชิมาวิกากาเวเลชิติคือวีเปียววีชาวิโอเนียฮัตตากาวีกำมือเขาอยู่ยันชิติโปเลชูเจนังกาวิอ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在昭通市调研云南省上调2026年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到2030年全省林下经济综合产值力争突破4000亿元云南省下达 1.22 亿元资金支持12个口岸项目建设一至五月西双版纳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耿马县着力推动文旅业态转型升级五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2日至23日省委书记王宁在昭通市巧家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保障国家重大水电工程建设和运营发展发挥资源优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深入打造清洁能源基地王宁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盯住低收入群众精准帮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做强资源型产业抓好增收就业社会治理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工作要抓实地质灾害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近日经省政府同意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从2026年7月起提高全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等标准通知规定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省级指导标准由每人每月744元提高到每人每月768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省级指导标准由每人每年672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7008元6月23日记者从省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办公室获悉云南省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林下经济综合产值力争突破4000亿元旨在挖掘林草资源潜力壮大产

0: 业，促进农民增收，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记者近日获悉，2026年云南省共下达口岸项目建设补助资金12230万元，用于支持昆明、红河州等7个州市12个口岸项目建设。本次资金安排聚焦核心口岸提质升级，重点支持磨憨公路口岸进出口查验货场、河口公路口岸坝洒通道货检查验设施建设，精准服务中老中越核心口岸通关能力提升。同时，资金兼顾普洱、西双版纳、德宏、临沧等州，是普通口岸或通道的配套完善，确保有限的财政资金优先投向落地性强、见效快、带动作用明显的建设项目。应急管理部近日在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上，介绍了9起全国近期基层防汛救灾和转移避险典型案例。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2起成功避险案例位列其中。1至5月，西双版纳州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全力稳增长、调结构、提质效，工业生产稳步加快，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保持稳定，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1至5月，全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0%，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17.6%，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2.58亿元，同比增长 1.6%， 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错月指标20.86亿元，同比增长 6.4%。 近年来，临沧市耿马县完成了一次业态转型升级，从来了就走的观光游转向住下就不想走的深度旅居，越来越多外来客、返乡人来到这里开民宿、办画院、种特色作物，形成了引客来定居、定居促创业、创业带富民的良性循环。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646.5万人次，旅游总花费46.9亿元，旅居常住客超1.49万人，老百姓的增收门路越来越宽。近日，由中国蔬菜协会编撰、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全国蔬菜产业大县名录》正式发布，燕山县入选该名录，成为全省唯一同时获评蔬菜产业大县和蔬菜单品大县、辣椒两项国家级荣誉的县域。这标志着该县蔬菜产业综合实力与辣椒单品品牌影响力成功跻身全国先进行列。国内新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4日公布的月报数据显示，今年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记者6月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 44.9%。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国际新闻，6月24日，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乘高铁抵达北京。塔里克于6月24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抵京前，塔里克出席了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针对有报道说2名日本人在大连被拘留，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2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6月22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开展前，中老缅泰4国执法部门在中国景洪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联合指挥部召开指挥官联席会议，各方围绕行动方案、执法重点等内容深入磋商并达成共识，将打击湄公河流域毒品犯罪作为核心任务，同步重拳整治网赌电诈、跨境赌博、拐卖人口、偷渡、制贩毒品、制假走私、金融诈骗等跨境犯罪活动，全方位筑牢湄公河流域安全屏障。美国国会参议院23日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 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6月22号至23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昭通市巧家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保障国家重大水电工程建设和运营发展，发挥资源优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深入打造清洁能源基地。请听报道。
2: 白鹤滩水电站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王宁深入电站及库区调研，与电站负责人等深入交流，共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重要贺信精神，详细了解建设、运营和电力外送等情况，看望慰问电站职工。他说，一代又一代的水电人很了不起，艰苦奋斗，勇攀高峰，屡创世界水电工程纪录，点亮万家灯火，创造美好生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王宁强调，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是我省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昭通市和省级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白鹤滩水电站建设运营工作，希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帮助库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地方企业合力加强移民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和库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要用好金沙江流域丰富的绿色能源资源，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做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坐落在金沙江畔的巧家县蒙古镇文笔社区成立于2021年，有1590多户、5100多人，是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安置重点社区。王宁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仔细了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水电移民搬迁安置等工作，走进居民家中，与搬迁群众拉家常、化增收，对基层党组织团结带领各族群众，通过发展旅游旅居、转移就业、招小商等务实举措带动就业的做法表示赞许。他勉励群众感恩奋进，建设好美丽家园、移民新村，祝愿大家的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要求当地持续抓好移民安置项目管理，盘活用好闲置资产，大力培育富民产业，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要创新思路举措，推动农文旅融合，变库区为景区，把高峡平湖景观资源转化为群众持续增收的生态绿色产业。巧家县城规划建设18公里滨江休闲运动生态廊道，王宁乘船巡河巡库，了解廊道建设、河湖保护、湖滨旅游等情况，要求大力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绿化美化水平，强化建设用地审批管理，保护好河湖生态，利用好滨江景观，塑造群众美好生活新空间。调研中，王宁对昭通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盯住低收入群众精准帮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做强资源型产业，抓好增收、就业、社会治理、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工作。要深化落实防汛1262机制，抓实地质灾害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实干实绩推动15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省领导王正英、刘勇，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6月22号至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临沧市调研，并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请听报道。
2: 王宇波到镇康、永德、耿马、临祥等县区调研，他在次数垭口村入户走访群众，看望一线联防员，强调要纵深推进边境幸福村建设，以收入稳、生活稳促进人心稳、边境稳， 在回访晚窑村时，他指出，要传承乡运，留下乡愁，引进有眼光、有实力、有情怀的企业参与建设运营，让村庄实现新提升，焕发新生机。

0: 王宇波调研了田坝村坚果种植基地、何家大堂月季产业园、撒马坝茶园、智德宏昌公司，要求坚持科技赋能、深耕种业芯片、引培龙头企业、强化联农带农，推动农业全链增值，农民持续增收。在小稻禾林场，他指出，林下利用好，到处都是宝，要在严格保护生态的基础上，走市场化、组织化、规模化路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打造新的增长点。他到新源锗业调研自主创新和产品研发情况，鼓励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应用，牢牢占据行业制高点。在永德林伟储能项目现场，他希望企业布局落地更多项目，有力促进新能源消纳。在市委党校，王宇波为临沧市党员干部和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代表讲党课。他指出，从主政地方到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正确政绩观上始终一以贯之，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我们要坚定不移向总书记看齐，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坚定爱党护党之志，担好兴党强党之责。要以过硬立场诠释正确政绩观，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让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要以发展答卷检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产业企业就业联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要以严实作风彰显正确政绩观，既有所谓更有所为，实打实干出党和人民需要的过硬业绩。王显刚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德宏专场发布。站在155新起点，德宏州将立足延边定位，凝心聚力，打造开放发展、旅居度假、生态文明实践创新、治理现代化五个新高地。请听报道。
2: 155期间，德宏州将聚焦延边开放续写大文章。中共德宏州委副书记、州人民政府州长李正环：
3: 我们将提速大瑞铁路建设，确保2028年以前全线贯通，推进芒市至腾冲侯桥等延边铁路规划建设，推动中缅两国加快木姐至曼德勒、曼德勒至皎漂港的铁路建设，扩容芒市机场国际航线，加密飞往曼德勒、仰光等的货运航班，发挥陇川通用机场的作用，开发无人机、小型飞机等跨境物流业务，发展低空经济新业态。
2: 在产业升级方面，德宏以瑞丽产业协作园区为引擎，发展飞地园区、园中园等，打造东部产业向西转移的首选承接地，继续推动通道经济变落地经济、园区经济。中共德宏州委常委、德宏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郑红云：
4: 155时期是德宏延边产业提档升级的关键五年，我们将用好多重政策叠加优势，全力推动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全力打造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现代化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2: 数据显示，2025年德宏州旅居人数达20万人，州外购房占比达50%以上。未来五年，德宏将丰富产品和业态供给，致力于打造延边旅居度假新高地。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董其然：
5: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旅游家，抓好泼水节、木脑粽歌节、葫芦丝文化节等旅游节庆活动品牌价值提升和转换，持续丰富观鸟赛事、主题研学、咖啡文化、夜间消费等业态场景。
2: 未来五年，德宏将进一步强化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讲好德宏故事，推动非遗、文物、历史文化资源等转化为更多旅游好产品。
1: 昆明市鹿圈县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完善新官旧官共理旧账机制。一批事关民生和产业发展的陈年旧事正加速变为幸福事。请听报道。
6: 武塘浔高速公路项目征地安置户杨玉梅：
7: 迟迟没有帮我们解决，时间已是10年多了，心里像是一块冰一样。今年3月份我们拿到准建证，我们心里踏实，就开始动工。
6: 杨玉梅曾经心里的那块冰， 指的是武塘徐云高速公路建设遗留下来的征地拆迁安置问题。武塘徐云高速公路于2017年2月开工，2021年建成通车，但安置工作因时间跨度长、政策衔接复杂、诉求多元，迟迟未能解决，成为当地群众反映强烈的历史遗留问题。今年4月，依托新官旧官共理旧账机制，崇德街道新老班子联手攻坚，成功促成34户村民补偿款全部兑付到位，剩余同类问题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实现了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的重大突破。昆明市崇德街道党工委书记何洪斌：
8: 武塘徐云高速征迁安置问题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依托新官旧官共理旧账工作机制，我们把当时参与项目的领导和同事邀请回来，一起入户走访，复盘分析，把每家每户的情况搞清楚，把化解方案做细做实，破除陈年积案堵点。
6: 除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鹿劝县还建立完善干部更迭账目交接制度，规范完善离任交接清单目录，细致划分交接内容，对尚未完成的项目建设、资金拨付等重点问题情况督促形成书面式清单，要求进行面对面交接，并做好重点服务对象的沟通对接。今年3月以来，全县71家单位共有23名一把手完成规范交接，延伸覆盖班子成员及关键岗位干部210人次。昆明市鹿劝县茂山镇党委书记李双红：
9: 任职时，我从前任领导手中接过了33项任务清单，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项。新官旧官共理旧账这项机制，帮助我们明确了一任接着一任干的新民导向，把对企业和群众做出的承诺作为两大重点，明确了新旧领导作为共同责任人，规定不能以职务变动为由违约毁约，打造了众信守诺的好口碑。
6: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鹿劝县把政绩官现场问诊会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让干部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倒逼干部重新审视政绩为谁而树，当面听意见，现场答疑惑，限期解难题。截至2026年5月，全县已开展院坝问诊130余场次，覆盖干部群众5000余人次，收集民生诉求545项，现场解决和限时消耗率达95%。鹿劝县平山街道温泉社区党总支书记李青聪：
10: 院坝问诊关键在于问出实效，在我们温泉社区，从回迁房安置到老年幸福食堂建成，再到外卖骑手进出不再受阻，每一件事都通过问诊问出来的，让群众看到干部是真的在听，真的在改，也真的在干。
6: 自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鹿劝县共化解各类历史遗留问题资金1.2亿元，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8.3%，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 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新时代新征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履行立法职责，科学编制立法规划，健全牵头起草重要法律法规草案机制，统筹立改废释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 提高立法质量，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0: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1: 城市治理既要守住秩序井然的面子，也要呵护烟火民生的里子。近年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平白族、普米族自治县跳出传统城市管理思维，以精细化治理优化市容环境，以城市更新提升功能品质，以特色产业保障民生福祉，推动城市治理从单向管控向多元共治转变。市井烟火的温柔转变源自兰平城市管理理念的革新，当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惠民利民为本，深入践行721工作法，以 70% 服务、20% 管理、10% 执法的配比推行柔性执法。针对占道经营等轻微违规行为，当地以警示劝导为主，摒弃生硬驱赶、单纯处罚的老旧模式。执法人员主动化身服务者，帮助摊贩搬运货物、搭建摊位、规划摆放位置，用温情举措化解管理矛盾。兰平县创新定点值守加网格包保加徒步管家管理模式，发动党员、市民、志愿者共同参与城市管理，搭建起城管牵头、群众参与、志愿助力的治理共同体，彻底打破单向管控模式，实现多元共治。如今街巷秩序井然，摊贩自觉遵守规则，市民购物便捷舒心。2023年至2025年，兰平县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三年稳居全省前五。如果说柔性执法赋予了城市人文温度，那么城市更新则雕琢出城市的精致颜值。过去城区闲置地块杂乱，建筑垃圾堆积，公共休闲空间不足，市民休闲去处寥寥无几。立足依山傍水的地域优势，兰平县大力改造废弃地块，整治闲置边角地，见缝插绿，留白造景，高标准打造了11个口袋公园和多处节点公园。兰平县城新增绿地2.64万平方米，公园错落分布，休闲座椅、健身器材、儿童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河道水清岸绿，草木葱茏。城市发展既要宜居，更要兴业。2019年，3.93万名异地搬迁群众进入县城。为助力新市民融入城市，兰平县创新推行帮扶工作法，搭建领导包保、单位联楼、干部帮户的全覆盖帮扶体系。干部常态化入户走访，精准摸排群众需求，解决居住、就业、生活各类难题。当地依托高原地理优势，聚焦蓝莓、车厘子、地道中药材三大绿色产业，打造集种植、分拣、冷链加工于一体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园。通过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和二次分配机制，产业发展红利精准覆盖兰平全县112个村、社区10.86万群众。越来越多的搬迁群众嵌入产业链条，在城区务工、创业、增收，真正实现了从山上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蜕变。如今的兰平街巷烟火和睦，城乡绿意盎然，群众安居乐业。城市管理从刚性约束走向精细善治，通过服务、建设、产业三重发力，让城市既有规范管理的硬尺度，更有直抵人心的民生温度，绘出新时代县域城市治理的幸福画卷。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昨天的你，现在的未来》。

常常像时光的事，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说不必惦念。

0: 啊，你是另一挂酒，你吃出你挂酒，你吃出你挂酒，中国的水酒娃子嘛。美国总统特朗普年初哈，你是领导，阿这是年嘛，都是百富德挂酒，给你祝年啊。伊拉年，我阿么子还下一路美挂酒，绿豆年嘛，差不多一步刷上五百。美国年，伊拉的挂酒来过年嘛，那不跟五百嘛？那能说不就白交不？一直这么挂，妈咪装嘛，给挂钱的那个哇。
1: 阿这说米路有个产业的一句话是：哪能装了你，再给我个那么的，那米是个么的哇？阿们地图塔在路子嘞。你是上锁，
2: 锁是瓦来虎，一是海瓜门接机，习近平百科搜嘎嘞。
1: 你多年你是啥国啥行话呢？习近平年这里的铁拐在打，跑地图阿吉达路子多，江苏铁柱国妈咪就比来虎一塔，铁里古多浪啊。 巴塞布的第三九三零芝麻年，阿个今年移民部门门前特地芝麻瓜，一门的瓜一吃的忙啊！我是第三瓜瓜是米一，巴塞初九三零芝麻的浦江五一天芝麻年，巴塞初初部，以及这个芝麻的做哈老师十五提前啊！天芝麻年提出了比布拉芝麻的绿多，阿个今年第三九三零芝麻瓜一起土地移民啊！
3: 第三个第三单位被政府年阿里的十五天嘛，尼玛国国直接被知道，第八年嘛三府，第九国直接被三府市，第嘛国去年移民部密码嘎嘎一批了，怎么的，不这里是不人啊？初始多年来实际，海南地带对某个，比例海南哪来？
4: 听不听了我点么？那侬说不？俺就说花花子。 一直听嘛，过年弄啊的，为些些花园去看过，阿子你妈不听打打呼声的，出卡赶着米一路妈咪妈抓马工啊！我话，为些些保护者，拉和主催花园区村民小组关键的他，我是没过年，出卡过赶着你住的，咱家屋都白老师，阿面上下是你，阿过去去孙子路子，四维路维住的是你，把你留着，你去去着，阿弟赶车你当啊！
5: 看过嘛？过年春节农家乐办老师，从卡赶着当地的对着，一时都不说过过今年他赶着等过嘛？过年从三十是，后三十是大年。过过年嘛？那初步，俺弟赶吃年啊。过过咱家屋底下赶着等啥年嘛？也只年嘛？你三十年嘛年？我偏来十次来是，天嘛年明明是你住那路，后边边把哈拉什么阿分啊？
4: 第八大为啥不带？阿父辈也有天嘛，你转当啊！阿父辈也有天嘛，你阿哥他，咱不打死你咋子他？听我讲了说为啥呢？阿弟干这个白娘啊，白娘他，花园区村民小组过，也只你嘛棉花嘛年，听你老师咱家屋头，干着都啥子呢？听大白呢，阿个许，我偏得，父皇我一娘啊，听你一说呢，我看我都听连转了子。
5: 我那多嘛提出多万的子路，移民母米吉祥我最是你。我讲，那可见，若是转转可免，没咱路子可别，从是两可转，从是走着可回来我们带家里，从看过赶着你住米，咱家屋米，一大都白老师想我意思呢。我讲，刚了说的，阿哥刚吃的子年啊，花园去看过年嘛，什么说母节里年。
4: 县官从看村民官，赶着你住米，阿可以进里子路，你米最爱么带哈呢？你多年你子你可他，一年父阿面苦个个么带哈是呢？一年快阿个白老师阿可以啥？我骗我面阿可都为啥么带家呢？一年嘛做事体哟，替当着办呢。赶着我和那咋子？我面闹事赶着得体得个我，阿么赶着得过么呢？阿可以进里子呢？衣服他一时一阵黑。 一时一阵黑，一时一阵得，咱家屋，俺就说的，赶走我一年天干的，俺们管着你。俺们他，我是没管的一栋那路，俺可记了，一时一阵跟你俺可五年。那里年什么没管的一栋那路，一时一阵跟你啥五年啊？别你他，没见你年，咱家屋做，招呼米一做，一宿嘛可记，问那可谈是你，一年一块，我比住你，我还我一，你是啥？是为路为得。
5: 么子啥子的，我还没一，什么没关的一栋那路，阿可就是一时一阵问我意思呢，初九嘛，哇啦哇啥的哇，一年一时都不说的，怕不怕？从看过赶着等啥么呢？看过么过，阿子你嘛，阿面有嘛，一把瓜都是你我没吃，你苦瓜提示你呢，瓜庄嘛我打么带夹子你一声啊。
4: 个是你跟着他

0: 我比，阿子你嘛你啥生你嘛你，刚管对你，刚走对小碗的只是你，一块五片都是。刚刚还有什么？阿这里你刚走对门关家门关的子，其他苦地瓜其他，阿就说里你不往面壁往大里面吃，说看我刚走密码给你，阿可以进里的。府里话完你，一块书袋里你一转弯当我别个，花园奇怪对你线路陪管你，木都是他那里你只特里去吃是你。一等嘛，可走，结果见面阿可架空啊！提不多，没见理你。看过阿子你妈的话没得话是你，我挂刚走对向外哩。刚来说阿可勉励，阿子你妈不一把瓜往木头一马吃我。没见理你，听里边啊！我用粗看过刚走对马下过，提口刚带路过。刚来说阿可勉，不上次没刚带耍娃娃，阿么刚走对野马瓜一米一树很有壮。天有马就立尼铺，三门派别忘当啊！俺就说你，刚走德玛瓜一米一是破坏的嘛次，丽丽哈密瓜一米一，俺个很我一年生啊！俺们粗看瓜，俺子你妈面嘛丽丽，我听你的粗看瓜，刚走德还可以玩的玩，看过嘛瓜，俺子你妈不呢？看瓜刚走德想玩的嘛呢？俺子你妈不，我瓜一米几想的嘛的，俺可路都玩的，丽丽一娃一转的嘛可转的娃。别你他，茉莉花给你，提里你要是提用啊。茉莉花你，粗卡刚走得一芒果打个干你，粗就嘛替你干你替你杀了你。俺们看过芒果，刚走得嘛挖了挖一斤的是你，一给你一米嘛可以斤的挖。一年什么茶子他，我年哈密瓜一米一多高，阿克嘛茶子他，什么刚走得瓜我们是你，天下铺你都派去耍我年啊。我年我瓜一米嘛来是一生啊别啊。粗卡刚走德玛瓜，俺的烦嘛你？我偏嘛，我对过德多老师啊是你，是你打，俺可咋命啊？话是给你，我管很要事，俺个俺也化妆啊是你，一次一米俺可嘛很哈，咋哩咋几年，我对代理呢挖块多可装啊？没见理你，提药的波浪你，波浪算么的？俺就说波浪他是你当俺白是你，一年没件事，化学气小主管。粗卡刚走得下马点么？森林骂我一万里子，阿子你骂不得，一分嘛说说森林骂万里子，森林姑骂万里子，铁打波浪屁股一万里子动啊！花言牵挂，阿子你骂不念，没见几姑骂得，几几人你挖哈森林？一万年，铁里一拉说，阿可免了嘛得哈六年，之前三腿骂过住你，阿可上路粗就过万里子嘛，但是三腿万里子念啊！你暖不暖的说不？阿说暖暖暖嘛你，为西县保护镇拉河竹村花园区村民小主管，阿子你妈不呢提大白呢，粗卡刚种米一十年，木兰苹果一万六百六妈咪忙我，专门说你阿那我穿啊，阿们低头打在炉子嘞，
1: 听不听罗瓜点嘛？你说你话九百步，阿吉叔画画点路，我念拉啥能啊？一直听不念瓜吉叔的，刚吃了李叔木瓜提别忙试试不忙梗啊？阿们念吉叔的。阿普萨萨比城隍尼瓜达罗，饮食公司人家木个嘛，不忙个啊，阿就说日子默默比哪能个嘞？

0: 记得我的名字。
1: 春天走了，秋也满池塘。
0: 你记不记得我穿的衣裳？
1: 云儿散了，情歌忘了唱。

那老师伯，刚才那三路是木瓜你买的买个么当啊？阿姆娘这首的，姐姐领你过大路，我年卡奴将白马驸马跟啊。木瓜弟弟结果姑妈苏年也还亲啊，木瓜三虎当苏年，狐狸中啊。

那老师伯，您家从你十年世界是你母老娃，世界是你子里娃，俺们年世界母光嘛，哪能看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五千出轨，
4: 当代十三班呐，
3: 你送我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贵滋味，
3: 正破价片5000出柜，
2: 今第13分啊，
3: 你送。

0: 在富，
1: 广播行代的红，
2: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3: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好科图 TV 哦呀。
1: 云南亚语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好科图 TV 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我错把口弄黑哒，这里不弄个加多罗嘞。晚年早投资哦，加多年产业。云南是你去来你去考考，低保如家把他低保铺老比多。我去云南是多少单位，你去来先去考个股，设定马位四次考，复习目前门位，我希娃娃把铺第一个门个制度。云南铺第娃娃，你去你哈娃娃比亚拉来，米子皮第七你个各级古大字。结果的哈巴地嘞，我哈巴咖啡，西沙巴拿走，复习摩吉日爱没得拉切。哥妈比超级阿娃就只这些阿提嘞，叫个你个都得打的嘛拉子嘞，就去他家呢，这个都拉子为家阿杰的打拉子。结果我哈巴他国家的马尾，昼夜黑马坡马地拍过来的打为他，富为大黑，你娃我黑阿哈的机械子产业嘞的拍必修。亚巴超尼亚走过位法里奥里地达维塔亚超普超来我会走过坡如何修好过得了自然那哈尼所以科维尔来国家科维尔罗罗那哈尼国哈巴尼七尼年来尼七县尼塔身为书记王尼早图斯乔家西奥加都尼产尼他自己过位习近平总书记引导加多尼产尼拉他合作亚维多古达维克哈的地国家一家大多维的卡路的说子哈乌维塔布亚维加阿杰的达的日子一家大多耶维加阿杰的达子。习近平是政府一时嘞，是民族体嘞，是财政体都没理的也拖到了国位。你去来你去考考是哈巴大的股，低保如家大位为亚塔哈巴的马位低保铺记录比来是哈二七二八位的来是哈考七七八六比个制度，低保如家大位卡亚塔的考位低保铺考起是哈二七八加比大位记录比来第二位的考位塔是起来七八六比个制度，考哈巴你去先你他。云南省的卡里亚多拉的国位，我去云南省看到多少来的鸡嘞？你去来先去考干股，说的马位四次考，复习目前门位，我希娃娃把铺第一个门个子，卡罗七个一个阿杰个几大拉子，阿杰波沙波海拉子多。云南不把七点零零个席位，云南省铺第一娃娃，你去你哈娃娃比亚拉嘞？周四是马尾米子皮对起你家各级各大制度。我是为接课的哈巴的嘞，我哈巴被他干为西索巴那比超走自自走，复习摩吉日爱没打拉切，家的家的为日爱的打拉切，下个爱给家的家没为破，不叫家为家罗马拉里啊，亚日尼哈马海海过打拉切。今天你考回哪位？李查斯跟马比超者阿瓦者这这些亚提嘞，有个人个都阿杰的达的马拉子嘞，就去他家呢，这个都拉子为家阿杰的达拉子。你去嘞，你请阿考跟马西奥家呢，这个都把考哈奥奇考娃阿希阿做，这个都把去赴奥奇考娃娃高希娃娃也打，目前加海达嘞，个都把对娃奥希高哈阿帕做。我们也不加耶维奥卡亚蒂亚马拉切。我是为七零零年为啥州因啥西走过我家马家来阿皮西抵达的马家维西说的因啥西我家马家来阿皮西抵货维家阿杰抵达拉都有州亚基威国家基威俄罗土豆维塔我是为接货阿哈巴塔国家的马尾，昼夜黑马坡马地拍过来的大维塔普维大黑，你话我黑阿哈的七些字，查你来的拍比秀，我为不着把谢话的黑的哈。

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对起我和人大姐务实因那些公沙县独楼家下高里公沙独楼家古路隧道迷糊路过巴尼地亚去做家比就马拉来古比高里公沙独楼家古路隧道迷糊路过个巴尼拉来哈来亚得有独楼者阿维亚尼去他个哈来拉比有独楼者亚起码比切格没瓦家格子马达那是没把你哈过表了嘞哈他家那为你妈婆都给打比哦都落打比乎那是母米的家比但为了政府是妈打哦好你哈婆的婆的家里里压哈人家哦好副作打比的家里里哈哥哈哈的好哈哈卡压是嘞的哈门哈哈好爱的嘞科学比的哈地嘞，木瓦尼哈国，阿杰达出来杰出来，哈木比他木瓦嘞波什拉子，国家的马比来自阿比亚尼超级杰的杰地嘞，哈拽波什比尼哈的杰的那个国比。

0: ya xie na pa chi ma vi ga ka vi le chi ti khu vi pio vi sha vi o nya ha tha ka vi ka mun kho yu ya ni chi ti po le chu jie na ga vi yu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在昭通市调研，云南省上调2026年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到2030年，全省林下经济综合产值力争突破4000亿元。云南省下达1.22亿元资金，支持12个口岸项目建设。1至5月，西双版纳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耿马县着力推动文旅业态转型升级。5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2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2日至23日，省委书记王宁在昭通市巧家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保障国家重大水电工程建设和运营发展，发挥资源优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深入打造清洁能源基地。王宁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盯住低收入群众精准帮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做强资源型产业，抓好增收、就业、社会治理、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工作。要抓实地质灾害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实干实际推动15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近日，经省政府同意，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从2026年7月起提高全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等标准。通知规定，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省级指导标准由每人每月744元提高到每人每月768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省级指导标准由每人每年672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7008元。6月23日，记者从省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办公室获悉，云南省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林下经济综合产值力争突破4000亿元，旨在挖掘林草资源潜力，壮大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记者近日获悉，2026年云南省共下达口岸项目建设补助资金12230万元，用于支持昆明、红河州等7个州市12个口岸项目建设。本次资金安排聚焦核心口岸提质升级，重点支持磨憨公路口岸进出口查验货场、河口公路口岸坝洒通道货检查验设施建设，精准服务中老中越核心口岸通关能力提升。同时，资金兼顾普洱、西双版纳、德宏、临沧等州，是普通口岸或通道的配套完善，确保有限的财政资金优先投向落地性强、见效快、带动作用明显的建设项目。应急管理部近日在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上，介绍了9起全国近期基层防汛救灾和转移避险典型案例。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2起成功避险案例位列其中。1至5月，西双版纳州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全力稳增长、调结构、提质效，工业生产稳步加快，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保持稳定，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1至5月，全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0%，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17.6%，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2.58亿元，同比增长1.6%。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错月指标20.86亿元，同比增长6.4%。近年来，临沧市耿马县完成了一次业态转型升级，从来了就走的观光游转向住下就不想走的深度旅居。越来越多外来客、返乡人来到这里开民宿、办画院、种特色作物，形成了引客来定居、定居促创业、创业带富民的良性循环。 2025年全线接待游客 646.5 万人次，旅游总花费 46.9 亿元，旅居常住客超 1.49 万人，老百姓的增收门路越来越宽。近日，由中国蔬菜协会编撰、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全国蔬菜产业大县名录》正式发布，燕山县入选该名录，成为全省唯一同时获评蔬菜产业大县和蔬菜单品大县、辣椒两项国家级荣誉的县域。这标志着该县蔬菜产业综合实力与辣椒单品品牌影响力成功跻身全国先进行列。国内新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4日公布的月报数据显示，今年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记者6月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

0: 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国际新闻，6月24日，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乘高铁抵达北京。塔里克于6月24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抵京前，塔里克出席了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针对有报道说两名日本人在大连被拘留，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6月22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开展前，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在中国景洪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联合指挥部召开指挥官联席会议，各方围绕行动方案、执法重点等内容深入磋商并达成共识，将打击湄公河流域毒品犯罪作为核心任务，同步重拳整治网赌电诈、跨境赌博、拐卖人口、偷渡、制贩毒品、制假走私、金融诈骗等跨境犯罪活动，全方位筑牢湄公河流域安全屏障。美国国会参议院23日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6月22号至23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昭通市巧家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保障国家重大水电工程建设和运营发展，发挥资源优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深入打造清洁能源基地。请听报道。
2: 白鹤滩水电站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王宁深入电站及库区调研，与电站负责人等深入交流，共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重要核心精神，详细了解建设、运营和电力外送等情况，看望慰问电站职工。他说，一代又一代的水电人很了不起，艰苦奋斗，勇攀高峰，屡创世界水电工程纪录，点亮万家灯火，创造美好生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王宁强调，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是我省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昭通市和省级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白鹤滩水电站建设运营工作，希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帮助库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地方企业合力加强移民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和库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要用好金沙江流域丰富的绿色能源资源，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做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坐落在金沙江畔的巧家县蒙姑镇文笔社区成立于2021年，有1590多户、5100多人，是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安置重点社区。王宁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仔细了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水电移民搬迁安置等工作，走进居民家中，与搬迁群众拉家常、化增收，对基层党组织团结带领各族群众，通过发展旅游旅居、转移就业、招小商等务实举措带动就业的做法表示赞许。他勉励群众感恩奋进，建设好美丽家园、移民新村，祝愿大家的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要求当地持续抓好移民安置项目管理，盘活用好闲置资产，大力培育富民产业，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要创新思路举措，推动农文旅融合，变库区为景区，把高峡平湖景观资源转化为群众持续增收的生态绿色产业。巧家县城规划建设18公里滨江休闲运动生态廊道，王宁乘船巡河巡库，了解廊道建设、河湖保护、湖滨旅游等情况，要求大力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绿化美化水平，强化建设用地审批管理，保护好河湖生态，利用好滨江景观，塑造群众美好生活新空间。调研中，王宁对昭通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0: 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盯住低收入群众精准帮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做强资源型产业，抓好增收、就业、社会治理、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工作。要深化落实防汛1262机制，抓实地质灾害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实干实绩推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省领导王正英、刘勇，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22号至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临沧市调研并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请听报道。
0: 王宇波到镇康、永德、耿马、临祥等县区调研，他在次数垭口村入户走访群众，看望一线联防员，强调要纵深推进边境幸福村建设，以收入稳、生活稳促进人心稳、边境稳。在回访宛窑村时，他指出要传承乡韵，留下乡愁，引进有眼光、有实力、有情怀的企业参与建设运营，让村庄实现新提升，焕发新生机。王宇波调研了田坝村坚果种植基地、何家大堂月季产业园、撒马坝茶园、智德宏昌公司，要求坚持科技赋能。在永德灵伟储能项目现场，他希望企业布局落地更多项目，有力促进新能源消纳。在市委党校，王宇波为临沧市党员干部和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代表讲党课。他指出，从主政地方到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正确政绩观上始终一以贯之，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我们要坚定不移向总书记看齐，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坚定爱党护党之志，担好兴党强党之责。要以过硬立场诠释正确政绩观，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让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要以发展答卷检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产业企业就业联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要以严实作风彰显正确政绩观，既有所谓更有所为，实打实干出党和人民需要的过硬业绩。王显刚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德宏专场发布。站在十五五新起点，德宏州将立足沿边定位，凝心聚力，打造开放、发展、旅居度假、生态文明实践创新、治理现代化五个新高地。请听报道。
2: 十五五期间，德宏州将聚焦沿边开放续写大文章。中共德宏州委副书记、州人民政府州长李正环：
3: 我们将提速大瑞铁路建设，确保2028年以前全线贯通，推进芒市至腾冲侯桥等沿边铁路规划建设，推动中缅两国加快木姐至曼德勒、曼德勒至皎漂港的铁路建设，扩容芒市机场国际航线，加密飞往曼德勒、仰光等的货运航班，发挥陇川通用机场的作用，开发无人机、小型飞机等跨境物流业务，发展低空经济新业态。
2: 在产业升级方面，德宏以瑞丽产业协作园区为引擎，发展飞地园区、园中园等，打造东部产业向西转移的首选承接地，继续推动通道经济变落地经济、园区经济。中共德宏州委常委、德宏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郑红云：
4: 十五五时期是德宏沿边产业提档升级的关键五年，我们将用好多重政策叠加优势，全力推动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全力打造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现代化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2: 数据显示，2025年德宏州旅居人数达20万人，州外购房占比达50%以上。未来五年，德宏将丰富产品和业态供给，致力于打造沿边旅居度假新高地。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董

0: 其然。
1: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旅游家，抓好泼水节、木脑粽歌节、葫芦丝文化节等旅游节庆活动品牌价值提升和转换，持续丰富观鸟赛事、主题研学、咖啡文化、夜间消费等业态场景。
0: 未来五年，德宏将进一步强化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讲好德宏故事，推动非遗、文物、历史文化资源等转化为更多旅游好产品。
2: 昆明市鹿圈县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完善新官旧官共理旧账机制。一批事关民生和产业发展的陈年旧事正加速变为幸福事，请听报道。
3: 武塘浔高速公路项目征地安置户杨玉梅，
4: 迟迟没有帮我们解决，时间已是十年多了，心里像是一块冰一样。今年三月份我们拿到准建证，我们心里踏实，就开始动工。
3: 杨玉梅曾经心里的那块冰，指的是武塘浔高速公路建设遗留下来的征地拆迁安置问题。武塘浔高速公路于2017年2月开工，2021年建成通车，但安置工作因时间跨度长、政策衔接复杂、诉求多元，迟迟未能解决，成为当地群众反映强烈的历史遗留问题。今年四月，依托新官旧官共理旧账机制，崇德街道新老班子联手攻坚，成功促成34户村民补偿款全部兑付到位，剩余同类问题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实现了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的重大突破。昆明市崇德街道党工委书记何洪斌：
5: 武塘浔高速征迁安置问题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依托新官旧官共理旧账工作机制，我们把当时参与项目的领导和同事邀请回来，一起入户走访，复盘分析，把每家每户的情况搞清楚，把化解方案做细做实，破除陈年积案堵点。
3: 除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鹿圈县还建立完善干部更迭账目交接制度，规范完善离任交接清单目录，细致划分交接内容，对尚未完成的项目建设、资金拨付等重点问题情况督促形成书面式清单，要求进行面对面交接，并做好重点服务对象的沟通对接。今年三月以来，全县71家单位共有23名一把手完成规范交接，延伸覆盖班子成员及关键岗位干部210人次。昆明市鹿圈县茂山镇党委书记李双红：
6: 任职时，我从前任领导手中接过了33项任务清单，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项。新官旧官共理旧账这项机制，帮助我们明确了一任接着一任干的新民导向，把对企业和群众做出的承诺作为两大重点，明确了新旧领导作为共同责任人，规定不能以职务并动为由违约毁约，打造了众信守诺的好口碑。
3: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鹿圈县把政绩官现场问诊会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让干部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倒逼干部重新审视政绩为谁而树，当面听意见，现场答疑惑，限期解难题。截至2026年5月，全县已开展院坝问诊130余场次，覆盖干部群众5000余人次，收集民生诉求545项，现场解决和限时消耗率达95%。鹿圈县平山街道温泉社区党总支书记李青聪：
7: 院坝问诊关键在于问出实效，在我们温泉社区，从回迁房安置到老年幸福食堂建成，再到外卖骑手进出不再受阻，每一件事都通过问诊问出来的，让群众看到干部是真的在听，真的在改，也真的在干。
3: 自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鹿圈县共化解各类历史遗留问题资金1.2亿元，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8.3%，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学习领悟新思想， 民族团结。

0: 结一家亲，
1: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新时代新征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履行立法职责，科学编制立法规划，健全牵头起草重要法律法规草案机制，统筹立改废释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提高立法质量，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2: 城市治理既要守住秩序井然的面子，也要呵护烟火民生的里子。近年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平白族、普米族自治县跳出传统城市管理思维，以精细化治理、优化市容环境，以城市更新提升功能品质，以特色产业保障民生福祉，推动城市治理从单向管控向多元共治转变。市井烟火的温柔转变源自兰平城市管理理念的革新，当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惠民利民为本，深入践行721工作法，以70%服务、20%管理、10%执法的配比推行柔性执法。针对占道经营等轻微违规行为，当地以警示劝导为主，摒弃生硬驱赶、单纯处罚的老旧模式，执法人员主动化身服务者，帮助摊贩搬运货物、搭建摊位、规划摆放位置，用温情举措化解管理矛盾。兰平县创新定点值守加网格包保加徒步管家管理模式，发动党员、市民、志愿者共同参与城市管理，搭建起城管牵头、群众参与、志愿助力的治理共同体，彻底打破单向管控模式，实现多元共治。如今街巷秩序井然，摊贩自觉遵守规则，市民购物便捷舒心。2023年至2025年，兰平县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3年稳居全省前5。如果说柔性执法赋予了城市人文温度，那么城市更新则雕琢出城市的精致颜值。过去城区闲置地块杂乱，建筑垃圾堆积，公共休闲空间不足，市民休闲去处寥寥无几。立足依山傍水的地域优势，兰平县大力改造废弃地块，整治闲置边角地，见缝插绿，留白造景，高标准打造了11个口袋公园和多处节点公园。兰平县城新增绿地2.64万平方米，公园错落分布，休闲座椅、健身器材、儿童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河道水清岸绿，草木葱茏。城市发展既要宜居，更要兴业。2019年，3.93万名异地搬迁群众进入县城。为助力新市民融入城市，兰平县创新推行帮扶工作法，搭建领导包保、单位联楼、干部帮户的全覆盖帮扶体系，干部常态化入户走访，精准摸排群众需求，解决居住、就业、生活各类难题。当地依托高原地理优势，聚焦蓝莓、车厘子、地道中药材3大绿色产业，打造集种植、分拣、冷链加工于一体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园。通过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和二次分配机制，产业发展红利精准覆盖兰平全县112个村、社区10.86万群众。越来越多的搬迁群众嵌入产业链条，在城区务工、创业、增收，真正实现了从山上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蜕变。如今的兰平街巷烟火和睦，城乡绿意盎然，群众安居乐业。城市管理从刚性约束走向精细善治，通过服务、建设、产业3重发力，让城市既有规范管理的硬尺度，更有直抵人心的民生温度，绘出新时代县域城市治理的幸福画卷。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昨天的你，现在的未来》。

常常想时光的事，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说不必惦念着。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图之味，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甘带十三分啊，
3: 你送我媳妇，
4: 广播行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天地可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因那亚语错就靠土地的，天地可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奥罗那，靠思下思。
2: 我错八号诺去打，七里坡诺个加多落来。晚年早头时哦，加多尼查尼。因那时你去来你去考考，低保如家把他低保铺落比多。我去因那时多少大位，你去来写去考家古，写的马位四次考，复习莫进门位，我希娃娃把铺低个没个制度。因那父对娃娃，你去你哈娃娃比亚拉勒，米子皮对起你家各级古大子。结果的哈巴地勒，我哈巴干为西索巴拿州复西莫吉日埃米达拉切。格玛比超级阿娃就只这些亚提勒，叫个尼个都对打蒂玛拉子勒，就去他家尼这个都拉子维加阿杰蒂达拉子。结果我哈巴他。国家的马威周亚希马坡马地派古来地大维塔富维大黑尼瓦奥希阿哈地基限制查尼勒地派必修亚巴丘尼亚周国威法里奥利地大维塔亚丘富丘勒阿黑周国坡如何修好古地落地来自然那哈尼是有科威勒国家有科威奥罗乌罗那哈尼国哈巴尼七尼年勒尼七限尼塔身为书记王尼，早头时敲家西奥加多尼查尼他自己国位，习近平做书记，然后加多尼查尼拉他去做亚位多古大位去克的地，国家一家大多位的卡路的数字，下个位他不亚位家阿杰的大的日子，一家大多一位家阿杰的大字。是的，年年是政府一时嘞，是每周天嘞，是才周天都没来，第一土到了国位。你后来你去考考，是哈巴大的股，低保如家大位，为亚塔哈巴的马位低保铺记录比嘞，是哈奥七奥八位奥的嘞，是哈国七七八罗比嘎子多。低保如家大位卡亚塔的国位低保铺，可惜是哈二七八加比大位。基罗比勒第二位的科维塔是希勒希巴罗比嘎制度。科哈巴尼奇谢尼塔因那时的卡里亚多拉的国位我和因那时卡里多少勒的给勒你希勒谢奇科嘎古是的马位四次科普西莫人门位我希娃娃巴普第二门嘎子卡罗切个一个阿杰格吉达拉子阿杰波沙波海拉制度。林那不把七点零零个席位，林那首富对娃娃，你去你哈娃娃比亚拉勒，走私是马尾米子皮对起你家各级古大制度。个席位，结果的哈巴的嘞，我哈巴被他干位，西索巴那比超走直直走，复兴摩吉日尔没打拉切，家的家的位日尔的打拉切，下个爱给家的家没位破，不叫个位家罗马拉里啊。亚语尼哈马哈哈过达拉切今天你考虑拉维李查斯跟马比超者阿瓦者这这些亚提勒若于你遇到阿杰的达的马拉兹勒就会他将你这个杜拉兹维加阿杰的达拉兹你后来你请阿考跟马西奥将你这个杜巴考哈奥奇考瓦阿希亚佐这个杜巴和普奥奇考瓦瓦高希瓦瓦耶达莫吹加海达勒吉多巴对瓦奥希国下个拍照，我们也附加耶维奥卡个第个马拉切。我是为七零零年为啥州伊沙西州国我家马家勒阿皮西抵达抵马加维西说个伊沙西我家马家勒阿皮西抵霍维加阿杰抵达拉都有。中央机关国家机关俄罗土多维塔个是为。即可阿哈巴塔国家的马威，就亚希马坡马地派古勒迪达维塔普维达希，尼瓦奥希阿哈的七写字查尼勒迪派比修，我为不着把写瓦的希的哈希奇奥阿塔利比马比修，尼瓦勒迪奇尼阿塔古，大卫基里奥利迪达维塔朱勒迪派比修。阿西维，你后来你去考考阿哈巴贝塔加维。我去国家罗里达出去读学家，你去你下我去国外是去马的居奥，阿你考这里亚塔代古，底下会为他我去我会拍罗马拉修。 过哈巴尼吉奥尼塔穆加拉人民共和国州里塔利克拉赫马高铁阿米罗米勒北极奥加拉哟过哈巴尼吉奥尼蒂勒尼吉可尼加维蒂亚我去祖国加东尼纳尼拉多我好过米格库维奥罗的帕纳哈尼我是为亚巴乔尼亚祖国为法里奥里迪达维塔亚乔普乔巴多我去祖国破如何修我就不到古巴国家区过哈巴尼奇奥尼塔里纳布巴黑塔古马

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对起我和一大姐务实因那些公沙县独楼家下高里公沙独楼家古路隧道迷糊路过巴尼地亚和专家为就马拉来故意高里公沙独楼家古路隧道迷糊路过个巴尼拉来哈来亚得有独楼者阿维亚尼和他个哈来拉维有独楼者亚起码为切格母娃家格子马达那是没把你哈过表了嘞哈他家那边你妈婆都给打比哟都落打比乎那是母米的家比但为了政府是妈打我好你哈婆的婆的家里里压哈人家我好付出打比的家里里哈给哈哈的好哈哈卡压起来的哈没怕哈好爱的嘞科学比的哈地嘞，木瓦尼哈国，阿杰达出来野出来，哈布比塔乌瓦嘞波什拉兹，国家的马比来自阿比亚尼超级野的野地嘞，哈拽波什维尼哈的野的那个国比。

入社

0: ya xie na pa chi ma vi ga ka vi le chi ti khu vi pyo vi sha vi o nya ha tha ka vi ka mun kho yu ya ni chi ti po le chu jie na ga vi yu
1: yu na chu shi mu zua de
2: a mo nie ni su mo zua ma jin a
1: wei shi wu
2: pi shi wu
3: wu wu ne sa ni shi du ma a ji su de zua ma gi nga ti ge no ni ni
4: 李苏中啊，九百步，俺这艘豪华的铁路，俺们年都是装啊，铁里头都是装满挂一几万米年铁零啊，往年年招都是挂一米千年高啊，原来是年你都年你次愁苦，罗皮杰比挂俺这泥路粗就铺嘛，我当我一个娃，你都年啥子苦挂其他，提升十字路子故事，铺几个一万万年，你都三排嘛次铺里子零啊，原来是年铺第三排嘛次排都是罗皮吃你妈小马挂都装我的零啊。我还挂铁拐拐，中央一次大马行驶都这样么的玻璃路是事故。你们力度我还铁车撒酒恰车个话，日本说你有嘛年？中国这个一次的玻璃是中国他妈的么米的呢？一次抓住啊入地个话，俺们年嘛米的是日日暮暮的被装啊。出海你次你你挂酒，你次三你挂起。社会书记王年年，交通时桥加线挂一米前你台第六边啊。习近平总书记越南挂一名强尼拉塔阿格普尼马米抓马俄俄求救娃子，外加印达马是一家加知名的摩布娃子，抓是抓着的瓦库尼，上午乐抓皮了嘛，屋里的伊巴拉子是，泄露是加塞知名一的伊皮拉子等啊。印尼塔，省政府的档案表示，省米整品、省菜整品年，瓦莱湖的马古多图尼都是，尼都尼尼次出口十项挂住。罗皮瓜按点尼罗搓酒铺不抓年嘛，这里咱呢不抓铺完年，还有哈巴提嘛，是哈历次里排瓜酒，还有的哈巴提嘛，是哈初次新排我妻子。搓卡瓜按点尼罗搓酒铺不抓嘛年，这里咱呢还有的提过，初度是哈二次排不抓嘛瓜酒，还有的提过十度排我妻子等啊。都是不说定了你他讲完年。你都能你次出库原来是你楼皮下的铺按着他第三百码次排复子昆明红河周边路是周时十码挂楼皮次你妈小码挂一万多年了电脑你他中国无缺的梦我来过的你不中国什么名森林土都对你堵路铁拐无缺一大妈都在年嘛先百万多个字沿山写的一码挂四的万里斯铁丝挂无缺一大妈都在年嘛写比拉子一大妈都往年马鞋白露时密度你是往里马鞋的马里马我打脸挂日本书你又入地隔壁转年马的摸没得摸米的挂稍微可提速我家亏年出汉你次历年都是不说自的挂那你挂他听里等啊假往年日本书替你又马中国只干一次的普里斯替马的摸米的你一次抓抓入地更啊中国年日本的食物的马马过哈过我牛白过在白你舍的马年日本年中国过年嘛，日本八三比普化米都的中国这个一直的秋娃子比马子就变了。出哈你是你你他，天哈初次出华，中国老五面店泰国、美国和那一这个一直抓抓，周头抢你我妈一都个娃，一都没结果。中老面台离国这个秋子米一都年，中国今后美国和那一娃来和你这个一直抓抓。前年周头米一马的木，我马的瓜，我马数只都一个事。而这说呢，天地多一亩，一季一只都白露是的木，瓜最了后皮了都着里。美国和那一地路瓜都是都只枯木五五年路，随我一马的干小娃子。今年加黑奇瓜，富白富个子头，粗杂复杂，马窝苦都头，都下午个子苦无。富二米个头白露是怪就怪瓜，随我一马的干小娃子是。市民路子瓜比美国和那一地路瓜比是大人们比不完整啊。初二你是啥人他？原来是十字路子故事普及个米阿克吉尼摩羯伊特里制度一五那年度嘛外部个话一五观念第六遍啊。你多年啥子苦瓜其他？提升十字路子故事普及个米哈伊瓜普曼年力度三百万次抓的子。天马年十字路子摩扎十二代瓦故事一米五米嘛阿克伊吉拉子天马瓜九八十不得普白刷瓦的子。三十三只阿格一节比粗糠欧尼米嘛，嘎嘎福娃子等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一直里抢对米等你，出哈你这里你他，一早被放马瓜就交完年，这里我哈瓜，地瓜瓜， 中央一直大马行至的这样的玻璃路是十五你们立都晚上提出三九恰在外里白马白马的小这个是三门提都提上行至六组里但你关注一盒如果是年你们有马次走的话都是不说你讲完年你都能你次出口晚上还在关系有乖乖梦都家在直播的你都你还立次古母妈妈次杀过这么年和他提过一直的带领他天费过关立次立夫妇为了年功啊从而你是令他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哈利克拉赫曼尼阿克明年季度麦当年里被禁挂去的话哈利克年从而你是令你挂去你是处女挂去中国的随即挂增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年从而你是令他二十九年嘛都是白富的挂去给你中年啊一来年我们只海峡一路没挂去六多年嘛差不多一步刷涨五百美国年一来的挂去了五年嘛那不更五百啊那能说不就被脚步一直听妈妈妈咪装妈给我见到那个话而且说明一路有个残念的一直话是那能装了你再给我个老妈的那咪是个妈的话阿们得到他接着接来
2: 一是上锁
3: 都是我来喝一是海瓜没接机洗几皮白壳搜干了
2: 你都你吃啥过啥玩意习近平年这里的铁拐在打跑地图阿吉达罗子图江苏替祖国妈咪就比来哄一他替你孤独人啊巴塞不得第三就三里子嘛你阿哥今年一米莫米没接得里子嘛过一门里过一直的忙啊我是第三国国是米一巴塞初就三里子嘛的不将我一提嘛你巴塞初就不一起这个嘛的做好老师师傅提前啊提嘛你提出了比布拉子嘛的地图阿克吉尼第三九三里子马国以及土地移民啊，第三国第三单位比政府年阿年里十五天嘛，尼马国国直接比知道，第八尼马政府在九国直接比政府是，尼马国军人移民莫名莫嘎嘎，一批拉子马在我这里是别人啊。
1: 初始多年来实际，
5: 海尼皮的对某个，
6: 比利海尼哪哪来？
7: 听不听了我爹妈那啰嗦不俺就说花花子一直听妈关键弄我的为西些花园去看过阿子你妈不提大大火森林出卡嘎着米一路妈咪妈抓妈公啊俺娃为西些保护者拉和竹翠花园去催米小做关键你的我什么关键出卡过嘎着你住的在家母得边路时阿面上哈森林阿瓜七七孙子路子四位路为主得阿森林把你绿子你七七子阿弟嘎吃你当啊看过吗观念陈杰奴家路边路时粗卡嘎住得体得着一时都不说过关键你他嘎住得过吗观念粗塞试试和塞试试当年过关年嘛那粗不阿弟嘎吃年啊过关在家务得啥嘎住得啥年嘛也子你嘛你三十年嘛你我别来时次来时听嘛你明明是你住哪路和比比怕哈拉什么阿芬啊提把他为啥不带阿芬比也有提嘛你撞到啊阿芬比也有提嘛你爱过他咋不打死你咋子他听我刚了说为啥你阿弟嘎成啊别娘啊别你他花园期催眠小组过也子你嘛棉花嘛你听你路是咋家务的嘎住的想死你提大别你阿嘎许我别的复还我一年啊提了一数年我夸我都提练着了子我拉都嘛提出多万里子路一米母米吉祥我最是你我夸那可及抓是抓着可免没咋路子可比粗是俩可抓粗是粗制可回来我们带着你粗卡瓜嘎住你住米咋家不米一大特别路是想我意思你我夸嘎拉说的阿可嘎吃里子年啊花园七卡瓜年嘛什么说母节里年谢瓜粗卡粗米瓜嘎住你住米阿克一级里子路一米最爱嘛带哈你你都你你自你哭他一年父阿面哭阿哥嘛带哈是你一起夸阿哥别了是阿哥云撒五片五米阿克都不撒嘛带家你一年嘛做事体有体当咱边你嘎住我和那咋咋我面闹事嘎住得体得得给我阿们嘎住得过嘛你阿克一级里子你一副他一时一直去一时一直得咋家务阿姐说的嘎子我一年挺干的阿们管住你阿们他我是没管你一动了路阿克记录一时一直跟你阿克五年你里年什么没管你一动了路一时一直跟你啥五年啊 来年他目前里年在家务做做父母一做一宿马科技温暖科台子里一年一块我比祝你我和我一一世杀斯维路维德莫扎施扎德古哈米耶什么米瓜的印度拉罗阿克吉是一世纪问我一世里初就马哇啦哇萨里瓦一年一世都不熟的帕夫帕初卡瓜嘎住的什么年卡古马瓜阿兹尼马阿面有马一把瓜都是你瓦木吃一苦瓜提示林里瓜装马瓦大马的夹子里一生啊给是你跟着他我比阿兹尼马你是十尼马年卡瓜住你嘎住的什么你只是你一块五片都是阿哥还有什么阿哲里尼刚做德玛瓜丈夫瓜的子提他库地瓜其他阿哲苏里尼富阿面比瓜大里马斯苏卡瓜刚做米马格尼阿克一吉里的富里花瓦尼一块苏德里尼一桩瓦当我边啊花园七瓜中的仙路配瓜尼木都是他那里你自特里及吃死你一德玛克走结果见面阿克嘎空啊提不读木杰里尼看过阿兹尼玛的话没得话是你我过刚走的想完了刚拉说阿克勉励阿兹尼玛不一把过我们特意马吃我目前里面听里边啊我用错看过刚走的马下过提口刚带路过刚拉说阿克勉不上次们刚带说完我阿们刚走的也没过一米一速很有抓提有马住里里不上门派被我当啊阿吉苏尼嘎住德玛瓜一米一字破坏的马刺莉莉哈密瓜一米一阿嘎云五一年生啊阿姆粗卡瓜阿兹尼玛面马莉莉马提莉迪粗卡瓜嘎住德阿克伊瓦里瓦卡古玛瓜阿兹尼玛布尼卡瓜嘎住德夏瓦里玛尼阿兹尼玛布古瓜一米几夏尼玛的阿克鲁杜瓦里莉莉伊瓦伊转尼玛克转里瓦莉尼塔蒙利花格尼提莉尼要是提用啊母里花年粗卡嘎住德一马瓜大个干年粗就马提你干年提你三了年阿们卡古马瓜嘎住德马哇啦哇一吉利是你一个你一米马可以吉利我一年什么茶子他我年哈密瓜一米一桌嘎阿克马茶子他什么嘎住德瓜我们是你听哈普你不配去耍我年啊我年我瓜一米马来是医生啊病啊粗卡嘎住德马瓜阿弟烦我年我骗妈我对过德多老师啊是你自你打啊更咱命啊。花是给你我管很有事啊哈啊也花中啊是你一次一米啊可马很哈咱你咱今年我对带领你挖块多可装啊。目前里年提院里波拉你波拉算么的啊这说波拉他是你当啊白是你一年目前是花园七小组瓜粗卡嘎住的小马店目是你妈我一万里子。阿子你妈不得一分嘛说说森林妈妈的子森林姑妈妈的子提大波拉屁瓜几万的子懂啊。花也切瓜阿子你妈不念母姐几姑妈的几几人你娃哈是你一万年提里一拉说阿克免了妈的哈六年几千谁退妈瓜住你阿克三楼初九过万的子妈的是谁退万的子年啊。你暖不暖的说不阿说暖暖暖娃妈念为谢谢保护者拉和竹翠花园区村民小组瓜阿兹尼玛布尼提大白尼粗卡嘎住米伊斯尼布拉佩瓜今晚六百六妈咪妈我抓马索尼阿纳瓦春啊阿们提头塔在路子嘞
4: 提门提罗瓜点嘛李苏尼瓦主北部阿吉苏霍霍阿点路我念拉沙南啊印吉提门念瓜吉苏点嘎吃路李苏木瓜提比马斯斯富满根啊阿们念吉苏点阿普萨萨比陈花尼瓜大路因是公司人家目光嘛，不忙个啊，阿就说日子默默比哪能个嘞？

0: 的名字。
1: 春天走了，秋叶满池塘。
0: 你记不记得我穿的衣裳？
1: 云儿散了，情歌忘了唱。
0: 你记不记得我家门前的小河？

那老师伯，刚才那三路是木瓜年买的买个买单啊？俺们娘这手的，姐姐领你过大路，我年卡农家白马福马根啊。木瓜弟弟结果姑妈送年也还亲啊，木瓜在湖大送年，湖里种啊。